上周去的人，去的人。哦，不要去了，怎么呢？就上周去的那 unknown vehicle with a friend. Clear out at control.